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吕一璇，欢迎跟随镜头来到黑龙江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那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内的主题活动也正在这里举办。除了发布最新的保护成果，我现在所在的这座科普宣，今天也是正式开馆。那今天让换一个视角，换成老虎的视角来感受一下老虎的森林是什么样的。那请今天先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林管保护分局的副主任，我们的史叶老师。史老师，请您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1: 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石老师，我们看到我们背后是有几个大字，叫《虎豹感官世界和谐共生启示录》，也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普宣教馆的基本情况。
1: 这个呢，是我们展馆的主题，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也是希望呢，我们先放下人类的视角，然后重新来审视一下我们大自然，就以动物的感官去看一下大自然是什么样子的。
0: 对，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步入展馆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也请盛阳老师给到你的左手边。是看到有一个气候密码轴，
1: 对，这个我们这儿独特的这个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呢，搭配我们这个完整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呢，为我们这个东北虎豹提供了非常非常适宜的栖息环境，所以它们比较在这生存的非常舒适。
0: 对，也其实可以在展板上看到，我们春。

0: 季、夏季、秋季、冬季，其实老虎的行为也是会随着季节有一些变化的。
1: 对，他们是春天的时候是哺育幼崽，夏季的时候就隐蔽起来，秋天呢又储备能量，冬天呢就开始跨境觅食了。我们东宁呢又是东北虎豹跨境的一个通道。
0: 好的，那看到我们右手边，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题，请申亮老师给到，是老虎的尿液闻起来可能像爆米花味儿。
1: 对，他们是用尿液来标记自己的领地，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地。那么它的标记范围呢，大概在500到800米。那雌性在发情的时候呢，它的信息素能传播到3000米以上。
0: 好，那我们继续向前啊，我们的前方我看到有一个像虎豹纹路的一个展区，请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虎豹的条纹有哪些秘密。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场馆里最具有特色的一个部分了，也是带领大家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智慧哈。这个它的条纹，老虎的条纹呢跟我们人类的指纹是一样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它们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地，然后它们靠着这纹路来辨别同类，避免打架。在进入繁育期的时候呢，雌虎和雄虎呢也是通过这个纹路来互相识别，传递他们小暗号的。
0: 对，因为它像我们人类的指纹，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每个老虎不同的花纹来进行个体识别。
1: 对，我们通过指纹来看看它是哪只老虎，来辨认它们。
0: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科技的助力来看到老虎，这只老虎的活动范围是哪些。那我们目前啊是威震山林的虎啸声，我看到了大大小小有5个喇叭，也请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带领大家解锁一下咱们这个虎啸哈，它这个老虎的吼声特别大，但是它里面藏着一种叫次声波的，低于24赫兹，听起来之后就会让人有一种心慌腿软的感觉，它的穿透力也非常强。但这里呢代表他们不同的专属方言，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它的长吼。
0: 对，我们今天也来听一下，近距离听一下虎豹的声音，老虎的声音。我们稍等一下。
1: 这个长吼呢，就代表它在宣示领地，在驱赶这个雄性啊。不同的声音呢，就是代表它不同的含义，是这样的。
0: 除了长吼声，我们看到还有呼噜声、低吼的轰鸣声、短吼啊、嘶嘶声，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
1: 这是短吼声。就是意味着
0: 他
1: 准备要打架。
0: 对，这个呢是长吼，代表他在宣示领地了。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硕大的森林里面，如果听到这样威震山林的虎啸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会腿慌、心发慌呢？对吧？
1: 对，然后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的时候会听到这种声音，你不知道它距离你有多远，但听起来就会很害怕。
0: 对，这也是老虎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种小手段。那再往前也是我们多元互动展区的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区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也请石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备。
1: 我们这个设备呢是切换不同的视角，你用人类的视角去看这片森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再切换到动物的视角，在动物的视角里大森林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0: 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就是趴在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左方啊，朝左看是东北虎的视角。那在这里短暂停留之后，你的视角就会切换成低矮的灌丛，就可以看到远处的人类山丘。那么在右边，我们就会又切换到是人类的视角。那么人类的视角，我们可以就看到藏在草丛里面的东北虎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啊，也是希望大家亲眼来切换一下视角，感受一下东北虎在森林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石老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内容。
1: 这边呢讲的它神奇的胡须，这个老虎的胡须啊，它也是非常厉害的哈。对它来说，就像一个是探测距离的一个雷达，随身携带。它的末梢神经呢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它在黑天的时候呢，用这个胡须轻轻地触碰一下我们这个岩洞，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有多宽。它也是用这个来告诉自己，我是否能顺利地通过这个山洞。
0: 对，我们都说老虎啊，大家亲切地称为大猫，它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养的一些小猫啊、宠物的习性是有一些相似的。
1: 对的，这个胡须呢还是它一张体检报告。那胡须又白又直，说明它身体非常健康。那它健康呢，也说明它有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又弯又黄呢，就说明它已经营养不良了。
0: 对，它不仅是一种探测的工具，它还是

0: 一种健康的体现。
1: 这面呢，就是它舌苔上的倒刺。那家里有养小猫的都会发现，小猫的那个舌苔上也是有倒刺的，这是一个猫科动物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倒刺呢，对它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可以为自己梳理毛发，它在啃食骨头的时候一舔，也可以把骨头上的肉给剔除掉。再一个呢，它可以给自己的虎宝宝这个清理寄生虫。它还可以给自己涂抹这个保湿霜，它把它的唾液涂抹在自己的毛发上呢，通过这个蒸发水分来散热降温，所以对它来说功能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我们看过了它的声音、嗅觉，然后还有它的视觉，还有它的舌头，也是今天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新的知识。然后我们平常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那我今天要来问问石老师，老虎的尾巴能不能摸呢？
1: 也是摸不得的，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万能的工具啊。他在奔跑、跳跃、转弯的时候呢，可以为他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平时呢，他还用它来驱打蚊虫。那最重要的呢，还是他一个情绪表达器。这里呢，隐藏着他的喜怒哀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在快速、剧烈抽打的时候呢，就说明他已经很愤怒了，准备发出攻击了。那么他高高竖起、轻微的抖动的时候呢，说明他是很友好的，比较放松。
0: 是的，看来他们这个尾巴不仅是有一个好看，就是这个尾巴让老虎看起来是虎虎生威，而且是功能很多啊。那我面前有一个正在是张开它的双爪的一个老虎，也是非常的威风。那请石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会有多高呢？
1: 我们都觉得老虎是非常凶猛的，但是它捕猎成功率是很低的，就是大概在5%到10%。它怎么说呢？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它这个捕平均他伏击20次才能成功1次，就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哈，觉得他很强大，随时可以抓到一个猎物，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也很辛苦。
0: 对，虽然说是百兽之王啊，但其实这个捕猎的成功率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高，大概在5%到10%左右。那继续往前啊，其实我们这个展馆是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是吗，石老师？
1: 对的，对的，这面就是我们那个东北豹的专题展区了。那东北豹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呢，跟这个东北虎基本类似，就是大猫和小猫的区别了。那这边呢有一个我们互动体验区，就是跟东北豹赛跑，大家可以我可以带领大家来体验一下。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下是有好多这种爪印。那如果来到这里的朋友啊，可以在这里跟东北豹进行一场赛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来到这个科普宣教中心，我们就有这样的互动的装备，能够让大家来和东北豹进行一场森林里的赛跑。好的，石老师，我们继续向前。
1: 我们除了关注虎豹呢，还关注森林中的每一个物种。这边呢，就是我们植物标本的展示了。它们与这个野生动物呢，构成了我们虎豹家园完整的生态链。那所以我们说，保护虎豹呢，其实是保护它们整个赖以生存的整片森林，也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板块了，共生之道，也是我们工作最直接的体现了。这里呢，介绍是我们现代科技在虎豹监测中的应用。这里呢，有一套系统，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这是全球首个实时高效的自然资源监测系统，它可以精准地识别出我们东北虎、东北豹的客体，也可以对20余种物种进行昼夜识别。这比相比我们以前传统的用的红外相机呢，省时省力，又避免了人虎冲突。
0: 对，我们刚才也讲了，每个东北豹它都有自己的指纹跟花纹，那也是通过这一特性来助力这个科技，能够让他们帮助我们识别每一个东北豹东北虎的个体。那继续向前，我看到有一个展区叫做森林英雄联盟在行动，这叫女子巡护队，也请石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女子巡护队的日常工作有哪些。
1: 他们呢就日常就上山巡护，清理猎套，在 还经常上这个校园呀，去做一些科普宣教的这些活动。嗯，平时呢，他还会做一些自己的文创产品等等。他们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爬坡卧雪、踏山涉险，其实可以说是守护我们东北虎豹的一个花木兰了。
0: 嗯，对。好，那我们继续向前。其实除了科技的助力，我们女子巡护队包括林区的各个守。

0: 我守护员都是在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恢复以及发展。那现在我们是上楼，在我们的左右两侧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动植物的标本，也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快速地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展馆里呢布设了是86个这个标本，他们这些标本呢都是东北虎豹比较喜爱的食物，他们是喜欢这个梅花鹿、狍子、野猪来维持他们这个营养层级的。那一只东北虎呢，在一个地方稳定生存呢，就要有500只这样的野生动物保证它的营养级别。那我们现在这个上山呢，也经常看到这个成群的梅花鹿，生态环境好了，他们自然就在这儿很舒适的生活了。
0: 对，所以说其实保护东北豹并不是保护东北虎并不是保护这一个物种，而是要保护它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生态链条。只有它的食物链金字塔的下端保持了稳定，它所在食物链上层的东北虎、东北豹才会有更好的生存的环境。
1: 对，所以我们说这虎豹的回归本质啊，其实就是我们生态系统恢复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然教育课堂，是在我们展馆里做一些研学活动，让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树植生态保护着的这种意识。
0: 对，可以看到小孩子们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然后学习关于东北虎的一些知识。好的，也请摄像。

央视新闻的王友们，刚才我们的信号有所中断呢。我们现在呀，其实，在探馆的旅程到此也要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机会，也欢迎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来到东宁科普宣教中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老虎以及东北豹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感官的知识，也是在这里上了一场生动形象的自然保护课。好的，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其他记者。

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魏文文，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黑龙江海林市。那刚才呢，我的同事呢在带大家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解了野生东北虎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国内最大的东北虎的繁育基地。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下设的横道东北虎林园。那今天呢，为了迎接这个爱虎日哈，那这里也是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互动的研学活动。那我刚才说到了这个猫科中心是国内目前最大的。

0: 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它主要承担的呢就是东北虎的种源繁育，还有这个野化训练，以及这个科普还有这个科研的一些工作。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就是横道东北虎林园的安全员宋明海。接下来呢，就让他来带我们大家来近距离的去观虎，了解东北虎的习性。
1: 嗯，好了，大家好。嗯，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横道东北虎林园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
1: 横道东北虎林园始于1986年，1998年正式建园。全园总面积是38.7万平方米，总共分为是散放区，还有这个步行区和那个幼虎观赏区。
0: 那现在咱们这里的老虎有多少只？
1: 全园总共是300余只。那个东北虎。
0: 好，那您就带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横道的东北虎林园的一个情况。
1: 好嘞。咱们从这边看看啊，这是2021年救助完大山的这个过程，从救助到这个放归，它属于咱们国内第一只成功那个放归的野生东北虎。
0: 是，那我了解到就是其实猫科中心它不光刚才我说的那些功能之外，它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一个救护中心。
1: 是的，不光是繁育，还有这个救助这些猫科动物。
0: 是我们大家通过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完大山它是不小心闯入了村庄，然后受了一些伤，它的整个的救助工作就是在咱们这个园区。
1: 对，就是在咱们那个横道河的东北虎繁育中心。
0: 就进行了一个放归，
1: 救助加这个放归。
0: 那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在游客中心哈，接下来咱们就是可以带大家近距离
1: 到那个山上，近距离去观赏一下东北虎。
0: 今天这个爱虎日啊，全球老虎日，我看今天来的人也很多。
1: 今天人多，今天还有一些研学的学生什么的也都过来了。现在咱们去到这边坐一下这个观赏车，到那个散放区，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下这个东北虎的活动。
0: 看我们这个车哈，就是因为野生的老虎可能是我们就近距离观赏不到，那接下来我们要坐这个就是这叫惊险车，到这个车是吧？
2: 对，上9号车。
0: 那刚才您说这个横道河子这个东北虎林园它是也有野化放归的，就是野化区域是吧？
1: 对对对，有个野化区，主要是训练他们这个野性，加上就是野外捕食的能力。为了就是以后就是一旦野外的这个种群有危险的时候，会将他们放归野外。
0: 那其实就是开展这个工作的初衷是什么？
1: 初衷就是为了繁育他们这个种族。
0: 因为我之前也跟专家了解到，就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国内的东北虎它其实野生种群它是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这个现在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猫科中心，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安全的一个纯种的东北虎的一个种源。
1: 对，为了就是让它这个有更好的这个基因，繁育更好的基因，完了做一个储备。
0: 那像一般要是大家来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行进路线？
1: 行进路线的话，就是咱们从游客中心像咱们一样坐着观光车，然后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先到这个野化训练区，参观一下这个野化区域的老虎的这个日常活动，然后出来以后到那个步行区去近距离观赏一下这个成年东北虎。然后还可以去到这个幼虎观�赏一下这个2个月左右的小老虎的这日常活动。

0: 我也了解到，就是其实您也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在网上做一些科普宣传，是吗？
1: 利用业余时间，完了在网上就是给大家讲一讲东北虎啊，完了简单的科普一下。
0: 其实一会儿咱们到了这个步行区，很快就要到了。这个宋老师和相当于和园区里的虎是最熟的一个伙伴了，是吧？
1: 大部分吧，大部分虎都比较熟悉。
0: 那平时你的工作都是什么？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进入这个散放区做一个防护工作。完了，没事的时候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就是做一下小直播。
0: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步行区。
2: 对。
0: 到了步行区这边。拿肉。对，咱们现在去拿肉。其实我们可以看，现在在这个步行区已经有很多的游客了。通过这里呢，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不同的成年的东北虎，它平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呢，一会儿可能还会有小惊喜，因为我了解到这个宋老师他和园区里的老虎是特别的熟，就是熟到什么程度呢？也给大家卖一个关子，一会儿别宋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万一要是失灵了就不好了，
1: 有可能不给面子啊，
0: 很有可能不给面子，是吧？
1: 对，咱们现在往上走。
0: 我们看现在这个天气吧，还算可以。虽然现在是夏天，黑龙江的这个气候还是比较凉爽，舒适。
1: 20多度，今天应该是在26度左右。环境，因为咱们园的环境是依山而建，比较适合这个东北虎的这个生活。
0: 它整体的这个气候也比较好。
1: 对，这个空气啊是什么的都非常的清新。
0: 很多的游客在这儿。你这里面跟谁关系最好？
1: 像这个园的叫柔柔的。完了那边园的二宝啊。
0: 柔柔在哪儿呢？
1: 这儿呢，柔柔。柔柔，这儿来，柔柔。哎，过来，来。
0: 哇，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走，来，往下走，来。
0: 大家看了这个呼唤虎的名字哈，他直接就过来了，可见他和宋老师的关系真是特别好。
1: 慢点。
0: 知道来了之后就有好吃的。
1: 对。
0: 柔柔，一听这名字，
1: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我给你粘了。
0: 像平时的时候，他们都是，哇，对，别着急。
1: 好。
0: 柔柔多大了？
1: 柔柔6岁。
0: 6岁。
1: 对，
0: 它是一只。
1: 它是一只母虎。小姑娘。
0: 真是你一呼唤它的名字，它就来了。
1: 因为经常跟它互动啊什么的。
0: 柔柔也很温柔，感觉。
1: 对，它是个比较温柔的一个小母虎。你像虎子，它也分很多种性格，你有脾气暴躁的，有脾气就是温和一些的，再也有热情的，还有高冷的。这面就是，这是个大宝。
0: 这是大宝。
1: 啊。大宝。
0: 他多大了，大宝？
1: 大宝9岁了，是个公虎。来，再给大家站一下。
0: 给大家站。他有多少斤？
1: 他得在500斤。
0: 500斤。
1: 对。先来一个，来。好吧。
0: 是，有的时候我看你还跟他唠嗑。
1: 没事的时候跟他们唠。反正也有的人说我是自言自语，但是感觉他们能听懂。对。因为我也都是比较有灵性的这个动物。
0: 就因为平时和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是他们对您也有感情，是吧？
1: 对，就是认识了。你一来一喊，甚至有的时候你不喊他

0: 看到离老远看到你了，他就会往这奔跑。嗯，
1: 二宝哪去了？
0: 二宝在后面呢，这他在这儿飞。
2: 二宝，
0: 睡觉了。
1: 二宝，
0: 别睡了，快来了，来。
1: 来了，哎，来了。
0: 过来，宝
1: 来
0: 这儿来。这儿呢，过来。快走，快走。哎呀，这小子懒塌塌的。嗯。
1: 这一看不着急、啊。
0: 他就是慢性子。
1: 嗯。
0: 嗯。这个呢，有点急性子。嗯。
1: 好，那咱们就到下一。
0: 咱们到，看看幼虎去吧，好不好？嗯。
1: 就这个繁育嘛，就是幼虎。现在这个阶段，幼虎都多大了？
0: 现在的幼两个月。
1: 两个月。
0: 嗯，哎，对对对。正是比较活泼好动，愿意打闹。
1: 每一年的话，今年新生的小虎有多少只？
0: 今年新生的小虎是40多只。
1: 那像每一年这个参与繁育的这个虎，它也不是所有的老虎都能。
0: 对对对，就是选择这个品种优良啊，就血统比较纯正的啊，来繁育这个下一代。
1: 现在这个就到了这个幼虎的一个展示区域了。
0: 对对对，完了，咱们请我们这个专业的幼虎饲养员，玛丽娜，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幼虎。
1: 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位老师呢就是虎园的一个非常专业的饲养员了，专门从事这个幼虎的一个精心的照顾哈。马老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网友们大家好啊。我叫玛丽娜，是从事幼虎的一个饲养保育的一个工作。接下来就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展馆里这些可爱的小幼虎宝宝。哇，
1: 现在这里有多少只？
3: 总共有15只。日龄大一些的有60天了，小一些的才有50天。大家现在看到是他就是刚才因为9点的时候了，喝了一遍奶，然后所以说就比较小歇一下子。在每天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考虑他的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生长状态，然后会有户外的一个园区，然后完了到野外去晒晒太阳，接受一些的阳光浴，然后照射一下子，更好的有助于他的就是说了，还既能补钙，还能接受阳光浴，成长的还特别的快。
1: 像东北虎，它的是一般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然后这个小老虎，它就是要精心照顾的周期有多长？
3: 每年是就是12月份，然后了进入一个东北虎的一个交配时期，然后了经过105天的怀孕期，一胎平均能产下2到4只的虎宝宝，新生的虎宝宝就是刚出生体重很小，在2斤半左右吧，然后了是特别的呆萌可爱，但是每年的到繁殖期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园区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量，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我们要24小时监控着，然后是每只东北虎妈妈一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产程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看它是不是母性特别的强，然后奶水是不是特别的充盈，能不能很好的照顾它的小虎宝宝。园区里本的原则是什么？还是坚持母乳喂养，然后呢如果它妈妈要是具备的条件特别充足，特别爱护自己的虎宝宝，这个时候呢就是由它自行独立的，然后一直到白天才够跟妈妈分开。然后还有一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的虎妈妈，她比较年龄比较轻，有点岁数不定性，然后呢就是生下虎宝宝之后了，她把生到产床上，她还比较害怕，她会躲到一边去，或者是说是她总是想出去玩去，她不愿意带她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她的奶水是真的就是不太够，然后这时候了就取出来人工进行保育。我们园区还是就是希望都是他自己的带，因为自己带吧，终究来说就是，无论是在相对来说就是跟妈妈学的本领方面，可能比人工饲养状态下稍微略早那么一点点。然后呢，但是我人工饲养状态下的虎宝宝也会慢慢的赶上他，为什么呢？因为到百天蜂窝了，就是说上幼儿园的一个阶段，统一了，都在把今年的虎宝宝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就是上学的一个属于适龄上学的一个阶段，在一起互相玩耍，互相交流，学习本领，然后呢如何能够适应更好的日后的一个生长过程。
1: 他们现在这个月龄比较小，就是等他到什么时候就。

0: 会要到野外去学习本领。正常情况下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就是一个时间段就像是生到一岁到是两岁的时候属于一个亚成体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了就可以参与野化训练了。野化训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更好的动物维护室外适应野外的一个生存环境，锻炼它的一个捕食能力、奔跑能力，抗饥饿的能力，还有就是各项技能的一个锻炼，能够让
1: 到这个野化训练区去看一下。
2: 嗯，好的，咱们从这边坐车到野化训练区。
1: 今天的人，尤其这个小老虎太呆萌了。
2: 对对，这个小老虎还是比较有意思，因为小嘛，看着比较萌啊，憨萌呢、啊。特别是打闹啊，就是追逐打闹的时候，特别
1: 特别
2: 给人感觉像特可爱那种。
1: 但其实我知道这个小虎它其实这个破坏力也是有的，是吧？
2: 对，你像这个到了像这个两个月的吧，如果就是饲养员进去喂的话，它就会追着饲养员，就是咬裤腿啊，咬衣服呀、啊。就是想跟他闹，等到三四个月的时候，那基本就是不怎么跟他们接触了，因为他就一旦咬吧，他就容易就是咬伤，或者可能小爪子一挠，就挠伤，
1: 是因为之前我也是看过这个小老虎，就是他其实从出生就跟照顾小宝宝是一样的哈。交通拥堵，尤其今天是这个全球老虎日，大家这个来这个参观的这个热情还是更高一些。
2: 对，现在就是你像这年轻人呢比较多一些，过来就是看一下这个老虎，在园区参观了。
1: 我们这个研学的活动也是经常会开展，是吗？
2: 是不定时的，开展，会有一些学生来学习，学就是比如说这幼虎啊，就是从小就是吃，幼小的时候是吃些什么，完了等到长大了以后会吃进食一些什么。完了，这就是身体的结构啊，骨骼，完内脏了这些东西都会给他们讲解一下。
1: 对，因为他们也都得是一个营养的均衡搭配哈。
2: 进园儿，对，进园儿。
1: 像平时您就是安全员。
2: 我是安全员，主要就是马上就是咱们进这个散放区，我主要就是进这里做一些防护工作。
1: 像这个东北虎，因为它要在野外生存嘛，因为我们是保证它是一个纯种的一个东北虎，然后将来如果要是有就是不可抗力的话，是要可能会要启动这个放虎归山的一个计划，所以就是在这个培养训练这一块，是不是一直要时刻保证它们这个野外生存呢？
2: 对，就是保持它们这个野性，加上它这个捕食能力以及这个气候啊一些东西
1: 现在刚才说我们这个园区是有37.8万，
2: 37.7万平方米。
1: 现在这个工程分区也是比较科学的。
2: 就是像有这个野化训练区啊，还有咱们刚才参观的这个步行区啊，还有幼虎观赏区啊。
1: 好，现在我们看镜头，我们就已经要进入这个野化训练区。
2: 对对，马上咱们就进去了。里边这个野化训练区里边一共是48只虎，对对对，都是刚成年的。
1: 刚成年的。那像他们在这儿的话，就是一直在这个散放区吗？会收回来吗？
2: 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吃饭。对对对对，完了白天的时候等到再给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在里边活动啊。
1: 那一般要是这种野化训练的话都有什么样的项目
2: 会有这个投食车进来给他投食，他们会跟着这个投食车跑。
1: 好，现在咱们是要联系一下这个投食车是吧？好，那其实我们通过镜头里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

0: 个亚成体是吗？没事。像平时的话，要是野化训练，都会有什么样的环节吗？
1: 有这个就是投食啊，然后投食车会带着它奔跑，那开车进园带一条狗，
0: 然后让他们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奔跑，
1: 对，奔跑能力，这就这个捕食能力，
0: 有没有给他制定一个科学的这个野化训练？
1: 是的，对，每天嘛会不定时进来，就是带他们奔跑啊，或者是投食，他们会有的会就是跳跃，因为虎多嘛，就锻炼他们的这个抢食能力，就是捕食，
0: 会投食车这样来了是吧？
1: 对，马上上来了，到时候让他带着这个虎，然后奔跑一下。
0: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虎都在这边吗？别的地方还有没有？
1: 也有，它有的也在这边，它都分散了。因为今年天气有点热，它们都找地方乘凉。你像，它们就是夏季不太喜欢夏季，它们比较喜欢冬季、秋季，因为那时候比较凉爽，他们也是喜欢运动的啊，就是每天呀，他们都要来回的走步啊、跑啊、奔跑啊，所以说他比较喜欢那个喜冷不喜热，
0: 到冬天的时候就也要让他们在这个长时间在室外要锻炼他们的耐寒的能力。
1: 对，因为冬天野外的冬天就是都是他们都是在外面的嘛。所以说的，咱们也要锻炼他这个冬季的耐寒能力。
0: 那其实我们可以往前走一走，再去看一看啊。现在这个天气热，我看他们也都懒洋洋的。
1: 对，他们夏天一热了就找地方趴着，完了要么睡觉，要么就在那躺着。应该是进来了，他们都起来了。
0: 投石车来了就鸣笛了是吧？
1: 对，他们一看到投石车，他们就起来了。
0: 投石车在后面，让我们的摄像老师看一下。
1: 他们都认识。
0: 都认识。
1: 对，知道。

0: 他们就会跟着这个投石车去做一些训练。
1: 对对对，跟着投石车奔跑啊，然后就是围着投石车在那块儿等着扔食物。
0: 那其实呢，今天在直播当中呢，我们也带大家看了这个萌萌的小老虎，还有近距离的去看了这个成年的东北虎，以及呢，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散放区里面看到这个东北虎也要经受一个科学的系统化的这种野化训练。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因为今天是这个世界爱虎日嘛，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保护东北虎，它其实不是保护一个单一的物种。那其实东北虎呢，在这个整个东北地区的林区当中，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是维持整个生态平衡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旗舰物种。所以说呢，咱们保护东北虎，它不是保护一个单一的物种，它相当于是保护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生物多样性。那在借今天这个全球老虎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能让大家对东北虎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爱虎。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晨。今天是全球老虎日，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沈阳怪坡的东北虎园。我所在的这一个东北虎园呢，是始建于1999年，目前园内一共是有130余只纯种的东北虎。而在今年的夏天呢，也就是2026年，也刚刚是迎来了几只新生的小老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补充一个细节，很多刚刚生了小老虎的母老虎们呢，他们是没有育儿经验的，也不会自主带娃，所以我们新生的小老虎们呢，他们都会交给我们专门的

0: 这小老虎它今年是几岁了？
1: 才27天。
0: 27天，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没有名，
0: 还没起名是吗？
1: 嗯，太小了。
0: 那它27天就来到您的身边了，会不会它和它自己的这个亲生的老虎妈妈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呢？
1: 长大以后，它就是我的呼唤，它可能说那个比较说那个能耳熟能详，但它妈妈已经就忘了，没有感情了
0: 啊，是吧？
1: 是有感情的，
0: 是把您当成妈妈了，
1: 嗯嗯，我虎爸，
0: 虎爸好，虎爸，所以他们也是迎来了他们虎生的第一个夏天哈。
1: 对，
0: 那您作为我们的这个老虎爸爸，您一天的工作肯定是非常的丰富和繁忙的，对吗？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请您给我们来还原一下作为这个东北虎的虎爸您一天的工作是怎样的好吗？
1: 好的，咱们到那个操作台上那边去。
0: 好，我们来移步到操作台，一起来看看东北虎的虎爸一天的工作是怎样的。我们能看到新生的小老虎呢，我们如果要近距离的接触它呢，是需要穿上我们专业的这个防护的衣物的，也就是宋老师他们身上穿的这种一次性的蓝色的防护。所以呢，为了规范起见呢，我们也是需要佩戴这样的专业的衣物的。您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工作？
1: 我现在是给他量体温，因为新生那个小老虎啊，他的体温是不稳定的，他抵抗力也差，然后他的正常的体温是36度到38度之间，如果说低于这个温度或者高于这个温度的话，我们就得找原因了，他是不是有病了或者是凉着了。嗯，
0: 像这样的工作您一天要测量几次呢？
1: 3个小时到4个小时测量一遍，我们24小时，由我和我的同事然后专门的负责它。
0: 那我们除了测量这个小老虎的体温之外，您平时的工作还有哪些呢？还要测量哪些数值？
1: 给他测量完体温以后，给他腰秤，然后看他今天那个长没长秤。如果没长秤的话，从饮食上可能会给他调节一下。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已经出来了，现在是39.96，因为咱们现在是在室外，它比它正常温度高一度多的话，它是正常的。嗯，然后我们会每回都会有记录的，给它记录39.96度，然后下面我们给他们腰秤。动啊！现在是2.2.5。
2: 等，稍等啊！
1: 不动！
0: 有点紧张，哎，这个小老虎。
2: 对。
0: 它多少的体重算正常呢？
1: 它每天的体重应该都是往上增加的。
0: 长得很快是吗？
1: 对，3.13。
0: 3.13，27天的日龄，3.13的这个体重是
1: 3.13公斤。
0: 公斤，这个体重是正常数值之内，对吗？
1: 对，因为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之前的，没事，咱们之前的他这个体重，啊，他都会有每天都会有记录的，然后看看他每天是掉秤还是长秤。然后会根据它这个斤数给它增加它的食量。
0: 所以能从您的这个工作数值当中看出来，这个虎爸虎妈做起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哈。
1: 那个，它本身就是咱们的国家保护动物，能从小给它带大的话，是我们感觉很荣幸的。
0: 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那它平时主要是吃什么呢？
1: 你像它这个月龄以后，现在是，肉加上奶，
0: 奶，那什么类型的牛奶？是牛奶还是？
1: 它是老虎复合型的，调配奶，
0: 然后里面会有它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对吗？
1: 对，因为那个咱们就像羊奶呀、牛奶呀，然后它可能不适应，有可能会拉肚，然后营养也跟不上。
0: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时值盛夏，那这些小老虎它们平时会不会很热？有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呢？
1: 有，像我们定时定点的会给它那个拉到那个外边有太阳光的地方，给它晒太阳，然后到屋里边的话就会给它把空调开开，如果太热的话给它开到恒温，室温在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让它也说能够不中暑，因为它毕竟是一身的皮毛。
0: 所以说小老虎他们是有专门的虎舍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夏天。
1: 对，有专门的幼虎舍，因为他从出生如果妈妈不带我们带的话，先会给他进恒温箱，等他温度和他的 体力啥的都恢复正常了以后，给它放到说正常的一个，我们的那个。

0: 幼虎的一个繁育箱里。嗯，
1: 好的，那谢谢您。我们看到小老虎他们在你们的带领之下能够茁壮成长，也是感到特别的开心，为他们感到高兴。那我们再去探索一下我们小老虎之后的这个少年形态。谢谢。大家别看这些小老虎呢，他们现在虽然是只有很刚刚出生，然后看上去可能体型没有那么大只，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生长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因为呢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刚刚是去探索了我们这个亚成体的这个老虎的状态，然后他们是刚刚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体型是已经具有这种成年东北虎的这种形态了。然后因为现在是时值盛夏，而且东北地区刚刚是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高温天气，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些东北虎，让他们在这个夏天能够过得更加的舒适，园区内呢也是设置了很多这种帮助他们消暑的一些设置，比如说这种自动化的雾化装置，然后可以在每天不定时呢去帮助他们来去更好的降温。同时呢这个园区内呢还为这些亚成体的这些老虎呢准备了这种活水流动的水池，他们如果觉得剩下，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那个复合多维。
1: 嗯，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肉通过这个窗子送出去，老虎就会过来吃，对吗？
2: 会。
1: 嗯，那我们试一下。哦，可能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投食车进入，
2: 对，
1: 然后所以老虎们它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车就会非常的亲近，因为代表着食物来了。
2: 对，嗯，你像他们都这块他们趴着的石头呢，我们园里俗称叫小饭桌。
1: 小饭桌。
2: 对，他们就会在这里趴着等着车来给他们投喂。嗯，
1: 对他们来说属于加餐了。
2: 对。
1: 嗯，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还有夏日专属的一些消暑的一些食物，对吗？
2: 对，
1: 像那种冰块肉。嗯，那我们请我们的司机大哥来帮我们开到前方的这个假山水池这个地方，我们去看看在夏天呢我们的东北虎他们在这个散放区里面是怎样来度过他们的夏天的。因为在这个散放区里其实能看到有山有水，然后他们可以泡在水里面，但是因为现在是正午的时候，然后阳光可能会比较晒，因此呢能够看到有这个老虎它正在躺在假山上面。这个水池都是活水，对吗？
2: 对对对。
1: 嗯，那这些活水呢也可以很好的帮助老虎来降温，降低整个这个空气的湿度，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夏日生活的这种环境。除此之外呢，老虎们其实还会在夏天的时候去享用整个园区给他们准备的这种肉冰棍儿。这个肉冰棍是怎么制作的呢？
2: 我们就是提前一天会准备把那个肉放在水里，然后放进我们的那个饲料间冷库里边提前冻上，等到第二天要喂的时候提前脱模放在一整个大箱子里边投喂到散放区里。
1: 嗯嗯，好，那我们请司机大哥再帮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去虎园当中寻找一下，看看正午时分的老虎他们都躲藏在哪里度过他们的夏天。其实当我们的这个车辆驶入到整个园区内的时候，能感受到就是它的温度是没有那么高的。
2: 对，
1: 嗯，可能也是因为整个园区内它有做这种自动化的一种雾化的装置，所以它会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就喷出水雾来帮助整个园区内降温，包括整个园区里面也能看到有很多的绿植。当然现在因为正好是正午时分，太阳特别的毒，所以呢很多的老虎他们会躲藏在比如说低矮的灌木丛当中或者是树荫里面，我们就不容易发现。那平时这些老虎他们经过的时候您能够辨认出来谁是谁吗？
2: 可以可以，因为毕竟每一只虎它身上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嗯，我们饲养员然后包括园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的脸纹啊或者身上的花纹啊能够认出这是哪一只虎。
1: 所以它这个虎纹就相当于是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嗯，可以辨认他们的身份。嗯，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种刚刚成年进入到散放区的东北虎他们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呢？一天要吃多少的食物呢？
2: 母虎一般是在200到300斤，但公虎呢比母虎体格要稍

0: 微大一点，一般是300到500斤不等。一天他们现在呢，一天大概是每只虎是吃6-7斤肉这样的。嗯，
1: 6-7斤肉的话能吃饱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吗？嗯，好，我们现在又找到了一个虎群的聚集地，他们正懒洋洋地躺在这个树荫下休息。哎，有一只虎它靠近了我们的这个车辆，我们现在给它投喂一个肉，试一下好吗？看它会不会走过来。我试试吗？我也试一下。现在我们夹起了一块肉，尝试着从这个窗口里面伸出去。哎，但它，哎呦，来了，哇！我们车内正在观光的小朋友们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哈。你像这只虎的话，它的这个体重啊是正常范围之内，对吗？
0: 对，这是一只母虎，它的正常体重就大概在200多斤左右。嗯，
1: 那我们进入园区之后，如何来分辨这个老虎的公母呢？
0: 在他们一岁大概，我们会给他们统一打耳号。嗯，按照男左女右的标准，然后公虎的耳号是在左耳上，母虎的耳号是在右耳上。
1: 我们把这个肉分给小朋友们，让小朋友们也来试一试。其实我有了解到，这个怪坡东北虎园其实也针对我们的这个老虎做了很多的这种基因方面的监测，比如说帮他们建立专属的这种基因库，对吗？
0: 对对对。嗯，
1: 这方面你们主要是做了哪些工作？
0: 从我们创立之初吧，我们就对每一只虎呢有一个基因检测，检测完之后汇入我们的基因库，保证它们每次繁育呢都不是近亲，保证它们每次繁育都是正常的。
1: 好的，所以其实透过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能够看得出，我们的这个怪坡东北虎园之所以能够成为野化和繁育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也是能够看出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很多努力。那么，全球老虎日呢，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同来看猛虎、看猛兽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借这个过程呢，能够看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很多努力，以及做出的很多尝试。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和守护东北虎，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老虎。这里就是沈阳的情况，感谢你的关注。不要把手往外伸。

0: You're watching Global Watch on CGTN. Now we turn to geopolitics.
1: 很快被送往医院，现场人员报了警。公安机关了解到，驾驶车辆的司机王某事发前与一名姓李的男子发生纠纷，于是驾车来到李某打工的工厂找他。而受伤的白衣男子胡某则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他也是事发前来到现场的。据胡某说，当时他和王某说了没几句就争吵了起来。
2: 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当时他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然后你是在哪一个地方的？
3: 我在这个副驾驶这边。
2: 车辆副驾驶这边是吧？当时你的动作是什么呀？
3: 动作他叫我过来呀、
2: 然后呢？
3: 过来然后就在驾驶室里面骂我。
1: 从胡某的叙述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一番场景：双方先是僵持片刻，紧接着对方有一个突然的举动，导致现场失控。
3: 我是像这样的，我打算给他拍照，他突然的就踩油门后面的事呢我就不记得了。
1: 之后胡某扒着副驾驶室的车门被拖行十多米，车辆右转撞到旁边车辆后，他因受到撞击松手摔倒在地。经鉴定，胡某肋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构成轻伤二级。与此同时，民警也对王某进行了讯问，他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王某声称，当时在胡某的工厂内有多人围堵他，自己因恐惧才打算驾车离开。而车辆之所以突然向右转向，是因为胡某将手伸进车窗打他的胳膊，抢夺方向盘。按胡某的说法，对方是故意撞人，按王某的说法则是出于自卫被迫为之，双方各执一词。而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因角度限制无法拍下车内的情况。那么谁说的才是事实呢？
4: 双方说法各执一词，司机行为该如何界定呢？这就要取决于一个关键事实，方向盘到底有没有遭到抢夺。这个核心点直接关联着案件走向，也就是司机突然启动车辆的动机成为了本案定性的关键。
5: 如果王某所言属实，被害人一方不法侵害在先，他为了摆脱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涉及防卫过当或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1: 为了还原车内的真实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6: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1: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人员只能反复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位置。
6: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1: 但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臂长也不一样，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可以进行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方法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7: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1: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这一案件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2: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 我这查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3: 我伸不过去了，伸到顶了。
2: 好，
3: 伸到极限就行了。
2: 伸到极限，好。
1: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之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2: 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哎，
3: 前勾着，
2: 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8: 这样是吧？
2: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3: 他打方向盘。
2: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得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1: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自己被多人围堵，因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人员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与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被拖行之后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辩解在客观证据面前都无法成立。
5: 结合侦查实验和在案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王某在明知被害人趴在车窗上驾车拖行极具危险性的情况下主动启动车辆，并且故意转向撞击路边车辆，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实施了驾车拖行挤压的行为，并造成了胡某轻伤后果。所谓的抢夺方向盘是其为逃避罪责编造的谎言，所谓的被围困造成恐惧，经查看监控也与事实不符。王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
1: 2025年9月，

0: 的风险，实现了收支稳步结余、健康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同时依托药品的监管系统，实现从采购、使用到供应保障的全链条管理，规范了医药购销秩序，守护了群众用药的安全，减轻了群众就医的负担。二是提升医疗服务均质化和连续性水平，全域搭建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体系，将急救智能调度、导诊、预问诊、病例智能质控等应用场景嵌入到了诊疗的各个环节，让群众获得均质化的医疗服务。在基层统一部署了云电子病历等应用系统，实现了医疗工位检查检验等数据的一键查询、签约建档、慢病随访、疾病救治、健康干预等服务更协同更高效。三是呢，改善患者的就医便捷性。我们推广健康周口的小程序，集成了挂号预约、医保结算、家庭病床建床、健康档案查询等功能，就医服务实现了线上办。
1: 请继续提问。右侧第二排第一位。
2: 谢谢主持人。河南日报提问。河南省医疗资源体量较大，请问如何优化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布局，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提高群众就医的便捷性和连续性？
1: 请周勇副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3: 好，谢谢您的提问。河南省啊，认真落实强基稳二控三的要求，不断优化分级医疗卫生体系，畅通资源的联动，使老百姓能够就近获得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一是办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让群众在基层就医更方便放心。河南乡镇人口多，为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推动815所乡镇卫生院能力达标，推动200所乡镇卫生院能力提升，使其达到二级医院的服务能力，成为县域医疗卫生的次中心。按照每所村卫生室6000元的标准，每年投入2.68亿元，为村卫生室发放基本运行经费的补助。2025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了全面的诊疗，有序承接三级医院的康复、稳定期患者的下转服务，让群众就医连续性更有保障。三是发挥大型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让大病不出省。围绕群众负担重、省内救治能力弱的重大疾病，推动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区域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心血管、神经疾病等9个重点专科患者省外转诊率下降到 3.1%， 较2020年又下降了5个百分点。四是完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下沉和就近就便利用，优化大型医院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瘦身健体，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实现结对式帮扶、组团式派驻全覆盖，省级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一张网和数字医共体建设，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发挥医保支持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和促进分级，持续推动人才、技术、管理、服务四下沉。谢谢。
1: 请继续提问。左侧第三排的第三位记者。

健康管理员、村医六类力量，组建523个网格团队，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医保基金按人头总额预算打包支付，将慢病管理率、居民健康素养等健康指标纳入医共体内绩效考核，并与资金拨付挂钩，引导医疗机构主动靠前开展疾病预防，从源头减少群众患病的风险。目前全县高血压规范管理率 81.8%。

0: 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80.3%， 居民健康素养提升至 34.5%， 谢谢。
1: 好，我们时间的问题啊，在最后提两个问题，请举手提问。右侧第一位。
2: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提问：郑州市中心医院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中是如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谢谢。
1: 请马希文书记回答这问题。
3: 谢谢您的提问。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单位，郑州市中心医院主动融入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百姓身边。一是以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为抓手，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扩容优质资源，充分利用省市改革政策，发挥编制、价格、支付和薪酬的引导作用，引进高层次人才29人。北京积水潭医院107名专家派驻医院带教，累计推动67项新技术在我院落地，新增2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4级手术量较之前增长15%，更多患者在省内就能获得国家优质资源，不用再转外就医。20牵头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常态化下沉帮扶基层。医院层面，按照全市医疗卫生一体化的统筹布局，牵头组建紧密城会诊4000余人，同时围绕极危重症救治，统筹医联体急救资源联动处置，构建1小时急救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3是建设数字化协作平台，打通便捷就医绿色通道，运用机器人远程手术系统，开通北京、郑州手术绿色通道，让需要复杂疑难手术的患者4到5小时就能够得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建成远程诊断中心，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累计为基层医疗机构完成影像、心电等诊断超180万例。建设信息化转诊服务平台，提供双向转诊、一站式服务，基层医疗机构累计上转患者1.6万人，我们向基层下转5800余人，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下一步，我院将围绕大病不出省目标，继续发挥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防病治病能力。谢谢。
1: 好，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啊。左侧第二排第三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工人日报记者提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群对就医服务有更多新的需求。据了解，郑州市近年来推行家庭病床服务，请问郑州市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谢谢。
1: 请李凤芝副市长回答这个问题。
5: 感谢您对郑州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郑州呢，从规范服务、数字便民、政策减负3个维度持续发力，以家庭病床服务、微改革撬动健康服务大民生。一是健全标准体系，提供优质规范的服务，针对脑血管瘫痪、高龄多病、长期卧床等7类重点服务对象，制定64项居家失忆医疗服务项目，编制13种常见病居家诊疗规范，建立3级质控网络，统一质控标准，确保服务有依据、有标准。

0: 可之控，成立市级加医病床管理指导中心，开展专业技能竞赛，培训业务骨干3000余人次，让家庭病床服务质量有保障。二是聚力智慧赋能，提供高效便捷服务，搭建互联网加家庭病床的智慧服务平台，整合正好办正服务平台、健康服务热线、医疗机构现场办理等多渠道入口，建立2个工作日上门评估，符合条件当场建床，病情变化双向转诊，康复期满规范撤床结算，这样一个全闭合快速响应机制，实现一键申请服务到家。截至目前，有全市208家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累计建床超4000张，让有需要的群众更加方便获得优质服务。三是强化政策保障，减轻群众负担。家庭病床采取上门服务费加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收费，并根据建床数量、周期长短，给予医疗机构一定金额的财政补助，有效激发基层服务的积极性。相关服务收费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起付线按普通住院标准减半收取。政策实施以来，医保实际报销比达到80%以上，此均费用较普通住院减少65%，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同时，郑州市落实省委省政府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从上门护理、会诊转诊等群众的身边小事做起，将改革发展切实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谢谢。
1: 好，我们现场的提问呢就到此结束。今天的发布会我们聚焦因地制宜推广301改经验，请各位嘉宾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围绕这一主题在其他地区继续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